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

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

0: 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1: 当地时间5月30号晚，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
0: 更新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谢莫纳在内的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室内外聚集人数分别被限制在

0: 就是说想让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停火或者回头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呢，以色列想要消灭真主党困难很多，但是呢，他这个缓冲区的开辟啊，他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
1: 据了解，黎以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美国斡旋下，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的形式展开，持续9个多小时。黎方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以方的拒绝。以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2: 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0日。

0: 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只要坚守正确方向，双边关系就能够持续向前发展。

0: 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学界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把中国的这个故事讲好，就是我们也要有这个自信和这样的这个勇气来发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3: 早上好，尹静。

0: 好的，每片烟雾中呢含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上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1: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

0: 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1: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

0: 5%。一些人在多次失败之后找到医院的戒烟门诊，在这里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1: 哎，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其中还有一些朋友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呢就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互动式的戒烟服务。那么到底有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戒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42岁的

0: 吸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一两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1: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2: 很好，反正一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三四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似的。

0: 多管理规定就将正式施行了。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做出了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做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

餐食餐具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 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

南万里看看能不能登上领奖台，我觉得这个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靠前，都能够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文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就是00后的这些男子万米的选手需要去。

0: 辈的，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今天起，并

0: 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
2: 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站位的僵尸车。

0: 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

0: 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

0: 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

0: 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

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里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法网2026第八比赛日单打赛程出炉，女单下半区第4轮比赛开打。北京时间今天17点，中国选手王希雨

对阵科斯蒂亚冲击八强。此外，斯瓦泰克对决科斯丘克，安德烈娃、斯维托利纳等球员也将亮相。接下来是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阵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13万个非机动车车位如何挤出来？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较上月下降0.7%，显示出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至

0: 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48.6% 和 48.5%， 景气水平回落。从价格指数来看，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60.5% 和 51.9%， 均比上月回落 3.2 个百分点。
1: 本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是均有所回落，但仍处于近期较高水平，而且两个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同时

0: 的方便。
1: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2: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这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也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1: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

0: 源，并建立数据库，
1: 规范采集，动态更新道路空间停放区信息，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停车入栏率达到80%以上。
0: 骑车穿梭有序停放，那些日复一日的普通出行，在越来越规整的街头秩序里，就这样又多了些实实在在的暖意。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晚9点，中国队将迎来小组首个对手沙特队。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出战法网女单第4轮的比赛，她的对手是赛会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王希雨

期上演。目前上海队2-0领先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第三场比赛将移师广厦队主场进行。北京时间今晚8点将进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在昨晚进行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位列第8。今天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的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

到城市更新的系统性的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紧密关联，两者呢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呢已经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而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的着力点。城市更新通过改善居住环境、完善配套服务等等，来提高居民的居住品质和房屋价值，并通过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释放住房需求，改善。

之声新闻进行时，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

0: 当网恋对象所谓的高富帅白富美伴侣，通过聊天互动逐渐获取信任，继而以公司资金链断裂、急需救急等理由开始借钱，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杀猪盘相关的套路您了解多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 都市伦理剧危险观

0: 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1: 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2: 剧中严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意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3: 剧中白领简

0: 对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进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1: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2: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

0: 拒绝任何不方便的借口。
1: 有人说，我不恋爱只投资，法官提示那更要防范。
2: 私户转账啊，虚拟币交易，线下交现金，这些全都是骗局，不要随意的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
1: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

0: 第一岛链上。第二，你日本也要出钱出力，美国也希望日本将来购买或者发展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鹰无人机，来加强自己的侦察情报还有这个监视的能力，来同时提升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威慑能力。
1: 宋小军观察，日本借机从受保护者向共同责任者转变，加速其安保战略从纸面走向实体，甚至可能发展自己的日本版全球鹰。

0: 长孙其祥指出，
1: 日本の中で武器産業が育つ。
2: 一旦日本可以出口武器，日本国内的军工产业就会发展起来。军工经济利益结合，阻止和平路线的政治势力，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1: これが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0:30。

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

0: 又是一年丰收时，在河北，三夏小麦机收由南向北梯次展开。为切实保障三夏生产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河北省公安厅交管局出台交通安全保障措施，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徐晓彤。徐晓彤，那今年河北交管部门针对三夏农机作业都推出了哪些便民服务呢？
1: 好的，今年河北预计机收面积是3400万亩，投入各类农机200万台，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日均通行约

0: 好的，徐晓彤。
1: 眼下山西省运城市开启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由此全省夏收夏种工作由南向北陆续启动。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2: 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在运城市盐湖区义同村，一台台大型收割机在麦田间往来穿梭。村民马国峰家的小麦长势喜人，水饱满，
3: 也没有刮雨水，相对往年来说。

0: 第四高峰罗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

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一，气温动辄低至零下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

0: 快速下撤后，立刻向骆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 也就是四号营地出发。
1: 前方四号营地 C4， 四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

0: 冻伤晒伤，平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0: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

0: 哎，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1: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

0: 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1: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

0: 外地，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另外，建筑业景气水平有所改善。五月份，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无烟日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4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

0: 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1: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 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

0: 成功率明显提高。
1: 三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10%左右，然后六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2: 意味着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1: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三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最开始

0: 剧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1: 我们会把我们的，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也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另外还有呢，就是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为了落实今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未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让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真正成为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通知明确提出6大行动，多个时间节点，一张守护困境未成年人的安全网正在全面铺开。通知要求各地卫保机构要重点为

0: 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1: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六月一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
2: 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0: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的，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

0: 高速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1: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

这边沙坑里的垃圾清理干净了，而在大岩山上清理垃圾的小分队装满垃圾袋后，正扛着垃圾袋小心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队长左念说， 他们是第四次组织志愿者来到水桶坳开展净山活动，来了29人。

0: 有相当比例的什叶派人口，那么把伊朗逼得太急，也会加大内部承压。另外一方面呢，阿曼也不敢完全的倒向伊朗一边，美国是阿曼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那么与美国交恶，阿曼的安全和经济都将面临着追，既能够帮助阿曼来维持中立调解者的这种角色，又同时能够避免在美伊之间呢二选一。
1: 当地时间30号，离以局势急剧恶化，在前一日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方拒绝撤军。

0: 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
1: 黎以双方博弈陷入谈判停滞、战火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冲突风险持续走高。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呢，黎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刚刚证实，一军跨越利塔尼河，其行动覆盖黎首都贝鲁特、黎南部以及贝卡谷地整条战线。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说，打击将前所未有。以军在

反复拉响防空警报，义军还证实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军事区域。以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就此紧急召开安全会议评估局势。以媒体认为啊，30号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其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呢，也是在日益加重。29号离异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一方明确拒绝了离方提

判呢牵制黎巴嫩政府，并在每一协议签署的最后窗口期加速制造既定事实。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黎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黎领土五分之一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黎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政府，认为其无法有效拦截真主党的突袭，反而是将本

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仍致力于推动达成持久停火，实现以军全面撤离，释放黎被扣押人员，流离失所者返乡，并推进重建家园。萨拉姆还表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呼吁全国团结以度过危机。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方拒绝

0: 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留意到，此次赫格塞斯的演讲和去年相比低调且克制。
2: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演讲之后呢，还进行了现场的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当时的会场的气氛，包括提问，包括会场的反应。

0: 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两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动纵深打击。

0: 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30号，一颗流星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马萨诸塞州公共安全与安保执行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声明称，已收到相关报告，目前尚不清楚原因，不认为存在任何公共安全威胁。据悉，巨响发生在当天约14:11。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

0: 是表示，时隔80年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不断歪曲历史，推动修宪扩军，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给地区安全带来严峻的风险。
1: 这些危险动向正在冲击东京审判与联合国宪章共同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来听总台记者申阳发回的观察报道，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坚守历史定论，守护人间秩序。

与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反人类暴行的罪责，明确侵略有罪，暴行必究，为中韩等亚太受害国家抚平战争创伤、伸张历史正义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与罪恶行径永久定刻在历史耻辱柱上，筑牢了历史真相不容篡改、侵略罪责不容。

0: 远没有实现，而且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些为历史翻案的一些错误做法正在沉渣泛起。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既要去纪念东京审判，同时呢，也要挖掘东京审判的历史遗产，为我们的当下世界和未来世界提供智慧。
1: 然而，日本右翼企图动摇东京审判的法理基础，把东京审判歪曲为胜者对败者的审判，甚至炮制出事后立法说，妄称东京审判违反了法。

0: 汲取历史教训。
1: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瑞斯来表示
2: Bringing back militarism is a step back。
3: 军国主义的回归是在往错误方向的倒退，日本需要更加主动地承担历史责任并努力做出弥补。在德国，对于犹太人大屠杀和二战历史有一个重要原则，历史从未远去，日本也应该这样做，并与中国

0: 正午六十分，让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何芳，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
2: 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3: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

0: 友好。
1: 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草的每份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

0: 场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1: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

0: 烟民要坏。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他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1: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池秀一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0: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

0: 也很难清除。那另外呢，这些烟草残留物还会重新的释放到室内的空气当中去，危害不吸烟人的健康，尤其是婴幼儿、儿童，那健康危害那就更大，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增加孩子以后患哮喘的几率。
1: 当下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风险，持续危害吸烟者及他人的健康。
2: 因此在更广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

0: 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才抽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1: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

0: 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个体层面的健康干预，也就是戒烟的话题。有数据显示，靠个人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不超过5%，里六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2: 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0: 我最近一两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1: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2: 很好，反正一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三四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儿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三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哎，嗓子疼。
1: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3: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你不让你断签，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

0: 要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

2042年开始，从美国购入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其中包含美国新造和现役核潜艇。简化之后，澳方所购3艘核潜艇将全部为同级现役核潜艇。此刻提示：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不少家长会选择给孩子打扮得美美的参加表演。国家药监局多次明确，化妆品包装上标注小金盾，仅说明该产品属于儿童化妆品。

亢，又低回，又绵长，又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0

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这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骆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1: 不是留的，这个地方不过是猛击。

0: 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0: 智能喷淋加恒温养护组合措施，严格把控混凝土配比、浇筑、养护全流程，有效降低雨水温差对凉体质量的影响。同时，紧盯架梁对位、落梁、支座安装等关键工序，依托标准化工艺，保障每片箱梁架设精度达标。在安丘站附属施工中，我们进一步细化站台、通道、管线、场地硬化等分项的施工标准。确保附属工。
1: 建成后将会彻底改写安丘无高铁的历史，打通区域对外快速通道，既方便群众出行，也将带动沿线产业联动、文旅融合与城市更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山西省运城市开启大规模小麦接收作业，由此全省。

0: 徐俊明。
1: 根据目前的涨势预判呢，到6月10号左右，全市的收获进入高峰期，预计6月15号到20号之间，我们就进入扫尾阶段。从整体我们前期的测产和观察结果，今年的小麦增产已成定局。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

0: 各园区还推出了亲子互动、自然露营新场景。
1: 首农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2: 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
1: 有效的验证。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单纯的输入生日可能就过于简单了，那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更为复杂的一个限制措施，包括能不能做好一个二次确认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有效的防范未成年人的一个非理性的消费。
2: 如今未成年人不仅会接触到各种另类玩具，身边的猎奇零食也层出不穷。

0: 中小学生追捧的潮流零食。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在河北张家口一些小学周围走访发现，校园旁的零食店里都销售着一些造型奇特的零食。这家店的货架上，一种仿香烟状的棒棒糖特别显眼。店主介绍，不少小学生都爱吃这种零食。
2: 这是或者那个烟糖，它是带个棒儿，一个烟呀，是烟糖，是个棒棒糖的等于。
3: 孩子吃的都是。
2: 对，都是孩子吃的。

0: 仿真麻将爆浆软糖以及创可贴造型贴贴糖等各类零食。
1: 这个就长得跟牙膏似的，简直这个是糖是吗？
2: 不牙膏呢。
1: 不怕说孩子以后学着变成把牙膏当牙膏吃的感觉。
2: 这都能吃，咱们一喝都走牙膏烫，都现在都牙膏烫。
3: 那就是上头一根棒棒糖，然后下头跟那个烟一样。然后棒棒糖含嘴里就跟抽烟一样。
1: 那你们有的同学爱买这种糖吗？
3: 有呗。
1: 这种吃过没？
3: 这里面是那种就是那种脆的那种，也跟烟一样。

0: 时他给你邮也给片儿，你那啥的。
1: 哦。
2: 记者注意到，这些校园周边售卖的造型奇特的零食，在最小包装上普遍未标注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生产许可证等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这类来源不明的产品涉嫌为三无零食，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不少家长反映，多款猎奇零食存在不良价值引导。这款口香糖咀嚼后会吐出红色汁。

0: 免化学污染风险，拒绝购买三无产品以及水晶泥、小磁力珠、电动仿真厨具等高危网红玩具。同时，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及儿童乘骑车辆玩具必须标注 3C 认证标识，并应标注完整的产品信息。市场监管总局呼吁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保存好消费凭证，共同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1: 早在2022年，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公安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者采购、储存和销售包装标签标识

全宽跑路的，天灾人祸，一家人的指望就全都没了。后来慢慢就有人专门干起了这个营生，大家叫他们水客。再往后需求越来越大，就有了专门做这个生意的铺子桥皮局。到电影里1948年那个时候，木生每次记得都是港币，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打通，东南亚的货币没法直接在国内兑换，只有香港的港币币值稳定，能当通用货币。桥皮局把这些外币兑换

号和济南三号呢也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不过三号之后受到冷涡影响，华北黄淮等地的暑热呢也将消退，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那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七天高温，未来七天气温却将持续的偏高，那么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局地会有高温出现，像华南的暑热更为的明显，不仅是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啊湿度大，体感非常的闷热，比如说南宁、海口，那么在下周高温日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2025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

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替代。 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当地时间31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宣誓就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由议长卡利巴夫主持。

0: 双冠军，两局比分为22-20、20。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监测显示6至9月份是我国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事件数和人数占全年总数的1/3左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0: 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1: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

0: 家中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照齐全的市场、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1: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一些食材啊，如果加工

0: 头、冲厕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呢，可以进行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
1: 许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

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菜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

0: 爬山已是累人，而他们却不畏艰苦，扛着垃圾就往山上的中转站搬运。沿路他们借此向游客宣传，产生垃圾不要乱丢山野，而是随身带出大山。环保志愿者袁方明说，
1: 我们是有很强的户外经验才能参加活动，是必须有20公里以上的徒步经验，危险的地方我们都要提醒队友相互帮忙，注意安全。
0: 这边沙坑里的垃圾清理干净了，而在大岩山上清理垃圾的小分队装满垃圾袋后，正扛着垃圾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

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当地时间31号凌晨，土耳其一辆旅游客车撞上护栏并起火，造成包括一名婴儿在内共8人死亡，另有33人受伤。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将于2026年6月1号晚8点档在。

0: 两只大黄狗全程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原来两只狗狗是田如良养了很多年的老伙计，当晚呢也和主人一起被泥浆淹没。
1: 后来田如良说呢，没想到那天晚上的雨那么大，大的可怕，去组织群众转移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两只狗呢就跟在自己身后。
0: 狗狗真的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啊！如今呢，村里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村民的生产生活，这个也在逐渐恢复正常。
1: 是，
0: 好消息是日常。

0: 到根筒，下段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1: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三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三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0: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能接到

0: 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为您播出的是向着下一座高峰，采制河北台记者李

0: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

0: 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1: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宇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0: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

0: 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八千七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1: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哈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

0: 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

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 北京时间17:00。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

提尔及其他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四月十七号开始的离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据离卫生部三十号消息，这一部门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三月二号离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军铜川舰舷号177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的

海防知识等国防教育活动，也把家乡舰刚刚入列的消息带给了家乡人民。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 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于今年4月26号圆满完成历时234天的核协使命2025任务，短暂靠港调整后即投入此次健康送海江。

总台记者31号获悉，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政府新闻处称，乌军无人机当天对该市发动持续袭击，目标涉及城市入口处和加油站区域，居民楼、行政大楼及车辆也遭到打击，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据缅甸方面消息，当地时间31号，在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严重爆炸事故，爆炸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无烟日的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四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黄薇薇的报道。
2: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3: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还有

0: 当下，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风险。因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

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卫生健

0: 生指导，戒烟成功率明显提高。
1: 三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50%左右，然后六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2: 意味着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1: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三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

0: 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0: 点用餐和讲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
1: 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0: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

0: 高风险地区呢，绝不等于就是菌子的进去。同样的，低风险地区呢，也不等于就是零风险。这个地区呢，既往呢发生过的野生菌中毒的这个事件数呢比较多，把它划定为一个高风险呢，恰恰是为了提醒，让大家去足够，同时呢，也配上了最高等级的防控的以及医疗救治的资源。
1: 在医疗救治能力方面，高风险地区重点聚焦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建立医共体、成立专家工作站、建立顺畅的转诊通道、定制诊疗方案等方式，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龚兵，
2: 根据咱们的风险地图也好，还是根据各个地。

0: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将为后续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该公司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美军前线测试。乌克兰国防部及美国国防部对相关报道暂无回应。消息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已将2台人形机器人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述几类拒不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相关规定，
2: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时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

0: 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1: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

0: 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1: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

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
1: 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2: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

0: 有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啊，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啊，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2: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3: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

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0: 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

0: 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0: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3: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

0: 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 以色列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2: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

0: 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

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德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四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

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

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独立市感烟火灾探

0: 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 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 其中电一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
1: 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 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

0: 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医务室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务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1: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医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

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

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

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它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

0: 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

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十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

在呢，订单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商家吧。你要去打磨快速的研发，你要去做到灵活的排产，包括我们的定制服务的能力要去提高，而这些其实是我们竞争中的核心能力。那么由此也是推动我们的经营模式在转型升级。那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的商家有机会在如今多变的全球外贸市场。

0: 这个 AI 技术，就很多可以代替我们手工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客户跟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哦。
1: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

表现不经济的，今天我们是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我们的这个小单快反。那么包括我们在市场研判的层面上头，我们的 AI 大模型，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去整合海量的消费，包括像我们的赛事的数据，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去预判爆款的品类，包括消费的趋势。因为以往我们可能是更多是用传统的经

说它的好，但是它的难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文总，我们知道外贸行业呢永远有机会也有挑战，那今年的这个接单的情况，生产和出海的全过程啊，看样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目前咱们做这个赛事周边的外贸，还有没有哪些您可能希望再突破的，或者说更？

反复从温总的嘴里听到，他一直在讲，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合规，而这些话的话，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外贸行业里头也是一直在说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多觉得说，我们是产品出海，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会说是合规后的品牌出海。你得有自己的品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得遵守各方面的合规，因为唯有如此呢，你才能是说你能走得远，你才能走得长。

非常鲜明的 IP 和设计之后的这种结合，那它的这种标识性我们需要，但是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产品设计当中我们有所兼顾？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定的效应，但是我也可能是说去考虑一下日常，比如说俱乐部的常规的周边，我们可以把这个波峰波谷能够予以一定的消解，也去抹平周期的波动。那么包括借助于我们的赛事的空档，我们去承接一下，可能是海外的节日。

0: 这些投入用于宣传啊，赚的钱用于宣传，用什么用投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可能我前面5年不赚钱，哪怕我前面7年不赚钱，但是这个前面的基本功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了，你这个销量就会暴涨。就是说前面准备好，把赚到的钱尽量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这品牌的推广，把这些弄好。到了一个爆发点，等机遇来的时候，我们企业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蜕变。
1: 最后，我想请罗老师帮我们收个尾吧。您觉得我们怎么把这个赛事红利转化为，哎，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长期竞争力呢？
2: 谈到我们把赛事的短期红利再转成我们的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站到从义乌的视角，如何从这块跳板中跳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产品这一端，我们现在更多我们。

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5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意中心的一个转身嘛。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赛事的哨声呢？现在还没有吹响，但是它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退去，但是呢，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

0: 蜜蜂。小蜜蜂们每天嗡嗡嗡嗡飞来飞去，为什么要不停地采蜜呢？
1: 春天花开了，小蜜蜂就开始忙碌起来，在花丛中飞来飞去，落在一朵又一朵花上，可不是在玩啊，它们在完成很重要的任务。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蜜蜂采蜜的真正原因。

0: 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声音里的大世界之动物朋友大揭秘，现在开启。
1: 今天我们要揭秘的主角是勤劳的小蜜蜂，它们每天忙忙碌碌，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只为采到甜甜的花蜜，这背后藏着大大的秘密呢。
0: 没错，蜜蜂采蜜可不是随便玩玩，而是有很重要的原因。蜜蜂采蜜既是为了养活整个蜜蜂

0: 怎么用采蜜养活整个蜜蜂家族呢？
1: 具体来说，第一，采蜜是为了养活整个蜜蜂家族。蜜蜂王国里有明确的分工，有蜂王、雄蜂和工蜂，其中工蜂最辛苦，它们每天飞出去采花蜜、花粉，带回蜂巢，酿成甜甜的蜂蜜，给蜂王、雄蜂和自己当粮食，养活整个家族。
0: 工蜂

0: 不会把花蜜消化掉。
1: 原来还有专门装花蜜的小袋子呀，太特别了。那接下来呢？
0: 等小袋子装满了花蜜，蜜蜂就飞回蜂巢，把花蜜交给巢里的小伙伴，也就是内勤蜂。小伙伴们反复吞吐山蜂，把花蜜里的水分吹干，再加上自己分泌的小酶，慢慢就酿成甜甜的蜂蜜了，然后储存在蜂巢的小格子里。
1: 原来蜂蜜是这样酿成的呀，太有意思了。

0: 甚至会冻死。这就是蜜蜂为了生存做的准备。第三，蜜蜂采蜜还能帮助花儿结果实呢。蜜蜂在采蜜的时候，身上会沾着很多花粉，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这样就会把花粉带到其他花朵上，帮助花儿传播花粉。花儿有了花粉，才能结出甜甜的果子，长出新的种子，这样就能繁衍后代。没有小蜜蜂，我们可能就吃不到甜甜的苹果和桃子了。
1: 所以呀，蜜蜂不仅勤劳，还对大自然特别重要。没有蜜蜂采蜜传播花粉，很多水果花朵都会变少，我们就吃不到

就这样，朵朵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忙得满头大汗，翅膀都快飞酸了，可他从来也没有休息过。太阳慢慢升高，朵朵的蜜囊终于装满了花蜜，它扇动着翅膀，急匆匆地飞回蜂巢。蜂巢里，内勤蜂小伙伴们已经在等着它了。朵朵把蜜囊里的花蜜吐出来，交给内勤蜂，然后又立刻飞出蜂巢，继续采蜜。内勤蜂小伙伴们

0: 仿真花摆在桌子上，就像花园里盛开的花儿一样。
1: 撒花粉的时候呀，一定要轻轻的，不要撒太多，也不要撒到桌子上，就像花儿自然长出的花粉一样。而且呢，可以把不同颜色的粉末撒在不同的花上，这样就更有趣了。
0: 第二步，我们拿着小棉签

来保卫临时国。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馋馋虫们进入了梦乡，可是好像有谁翻过了临时国的城墙，钻进了下水道，跳进了烟囱。他们是谁呢？糟糕，原来是臭臭病毒军团。臭臭病毒军团是

原来大家到达了可以获得无限能量的热腾腾国。潺潺护卫队继续前进，一口气爬到了火山口。队员们既不累也不喘，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火山原来是一口大锅，里面正炖着排骨、牛肉、红烧肉，香味儿钻进了队员们的鼻孔，大家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些东西呀，真的是太好吃了吧！

0: 是要吃面条、肉、粥、蔬菜、水果、大包子。只有吃了
1: 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2: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消防队3个，能够

0: 首包三亚省战当中着重应急方案跟落实。
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实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量筛

0: 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0: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

0: 报道。
1: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2: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

枪、狙击步枪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其中一处设施内约有10辆被哈马斯用于军事用途的皮卡车。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昂降水天气，其中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陆交通领域的重要新规，一改以往单一时长为判定模式，升级为多维度综合认定，全面细化疲劳驾驶判定与管控标准，为道路交通筑牢安全防线。与此同时，多项汽车安全新国标也已经发布，将会在下半年以及未来陆续落地，持续完善车辆的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另外一则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

0: 就是举个例子，有的司机可能平时开车比较少，然后开车呢一两个小时啊，这腰疼啊，累得不行了，然后这个睁不开眼了。但是也有一些专业司机，包括很多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他们可能开的时间就相对长一些，开个三四个小时还精神抖擞的。无论差异是不是都得遵循，而且是严格遵循这个疲劳驾驶的规则。
1: 是的，我们说多维度的判定，其实是只要有一个维度超标，就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之前的四个小时连续驾驶四个小时没有停车有效的

0: 后追责，因为如果要全方位的监测，势必每一辆车的驾驶室都要加很多生物学指标的一个监测的设备，这个确实投入也比较大。
1: 是，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是有必要的。比起事后追责，我们可能在提前预防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应该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改造这个车辆的话，需要一笔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对于安全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投入。
0: 肯定是从运营车，而且是。

0: 这个车无缘无故多了一层台阶，多了一个夹层，
1: 是
0: 啊，那么势必到车高也要水涨船高。
1: 对，是，确实现在开电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你说他怕什么呢？可能就怕托底。这而且这个我们知道，电池包它的厚度本身就是11到15这样的一个
0: 厘米，对，
1: 厘米这么一个厚度，有的时候这个量。

0: 这而且这个我们知道电池包它的厚度本身就是11到15这样的一个
1: 厘米，对，
0: 厘米这么一个厚度，有的时候这个量啊它其实已经缩到了极限了，你再想从中动点手脚做做努力，这个好像已经从技术上来说是有困难的了，是不是这样？
1: 是的是的，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知道对于任何车辆来讲，重量都是车辆操控和安全性的大敌。
0: 嗯，是
1: 啊。再有一点呢，车辆的重心也是越低越好。
0: 嗯，
1: 但是电池的重量摆在这儿，而它的重心为了保证必要的乘坐空间，又不可能无限制的压缩。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同级别的，不管是 SUV 还是 MPV，
0: 嗯，
1: 新能源车永远比燃油车要略微，
0: 嗯，
1: 高那么一点点。
0: 嗯，
1: 它高为什么会高呢？还有为什么会上全景天幕而不、嗯？

0: 分，我们看到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总布置，
1: 嗯，
0: 就是一比一画在一张图板上，
1: 嗯，
0: 哎呀，上面标注的很清楚，我们的限制高度的目标，
1: 嗯，
0: 就这么多，
1: 嗯，还真是能够让出那么一点哈，
0: 是。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在聊的时候，这一台车现在电动新能源车，无论它电池包有多大，好像现在达到极限的也就是120度电，这个再超越它，是不是这个车底盘也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呀？
0: 一个是空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重量的问题。

0: 多了加水，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咱们和面的时候，啊，这儿多放了一点面，势必要有更多的水进来，才能把这个面给它和出来，对吧？我们这个电池它其实不是一个均布载荷，就是均匀分布的载荷，它更倾向于是一个集中载荷，因为六七百公斤的这样一个质量，集中在车辆的前后轴和左右边梁这样一个范围内，啊，这个其实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集中载荷。我们知道车呢要保证两个指标，车身的骨架框架，一个是强度，碰撞的时候我如何在碰撞的时候让这些电池不至于过度的变形或者位移，所以前后左右是不是都要加强，
2: 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的标准。
1: 那这个沙尘暴的话，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出现在春天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出现沙尘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是这样的，沙尘暴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一个是风力要大，

0: 是这样的，沙尘暴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一个是风力要大，第二个原因呢是地面呢比较干燥，有这个尘土可以就是能被大风卷起。今天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这个大风这个天气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极少有能达到这么大的风力的这样的时候，就是风力大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地面呢尘土，有尘土是这样的，按道理说是像一般的出现在春季比较干燥的季节，但是今年的话，在五月份，像西南部地区这个降水比较少，也比较的干燥，所以地面呢它就会也形成了这个下沉。
1: 对，现在有很多网友就很好奇了，说35度的高温，刚才您介绍是35.3度，这样的高温遇到了冷空气，直接就切换了模式啊，从最热的那种情况开始刮风，然后有沙尘暴，然后又有雷雨。那我们对于市民来说的话，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您会给大家哪些建议呢？
0: 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极端的雷暴大风天气的时候呢。

0: 电线杆，还有临时搭建物等等，这些容易就是倒塌的这个物品。
1: 对，这些建筑物的话，如果遇到强风的话，还是存在着一些风险的，就是非必要不外出，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还想问一下，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在哈尔滨，它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风啊雨啊什么的还在持续吗？未来的短时间之内它会产生变化吗？
0: 是这样的，刚才我

0: 系统，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刚从隧道开出来的时候，走这个山区或者浅丘陵区的高速公路，车速相对比较快，我们出隧道口，在出隧道口的时候又超越了一辆大集装箱货车，这场景很常见吧，
1: 嗯，
0: 啊，峡谷的风，加上这个车的四米高的集装箱带起来的这个伯努利效应，会把车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极端的情况甚至导致你会贴到这个大车上去，
1: 就是被吸过去了，
0: 一边这个风在推着你，另一边你和大车之间的气流又非常快，就有点像那个飞机那机翼那异形了，直接就把你给推过去了。
1: 哎呦，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开车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就还是这样，在行经山谷多风的区的时候，注意上面的，有的地方是放着跟机场那样的一个鲤鱼旗，就显示风力和风向的，随时观察。再有一个呢，控制车速。

0: 10%。
1: 哦，现在是10%，20%。
0: 对，这里面其实核心还要依赖于两件事情，一个是轻量化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包括凝聚带电池和未来的大伙儿一直在心心念的固态电池，这是其一，这是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从电器布置上，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整块200-300公斤的电池包了，而是分体的一个一个的单体的电池，通过升压模块啊化整为零，这么着对车身整个刚度的要求就极大的降低了，同时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车上的边角空间来布置一块一块的电池。可能未来的电池真的不是C2B 是一个模式，但是灵活的这种分散式的分布式的，
1: 但是这种分布式的话，它是不是也得非常讲究它的配重啊？因为毕竟这电池还是车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它分布式的配重就比较好处理了。
1: 哦，反而比现在这种的好处理。
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你像，尤其是现在很多插电混动车，在座椅下面、还有后备箱，甚至在发动机舱，都可以布置动力电池。分布式这是。再有一个就是一体化大压铸。一体化大压铸它用的就不是钢了，用的是铝，虽然在几何尺寸

考生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不必更换日常食谱。考生适当运动可以提升免疫力，每天运动半小时，可以选择慢跑、健身操等方式。 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后饮水优选温白开水，像冰水、浓茶、浓咖啡、功能性饮料等不宜多喝，过量喝咖啡容易。

0: 声，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滴答擦非常棒，来摸下头，摸下脸，然后放在胸前，叠步车间，哒哒擦擦令令擦擦擦令令。

0: 那可能就，大几百本吧。
1: 哦，那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剧目
0: 要挖掘。
1: 啊，值得呢去重新整理啊，编
0: 对，
1: 排。刚才您简单说了一下咱们普贤戏的一个历史，也能看出来它很悠久，同时呢很厚重，而且深受咱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

0: 那边呢，慢慢的、不断的演化，但可能在南戏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雏形了。
1: 对对对对。当地老百姓这么喜欢蒲仙戏，是不是您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氛围的影响？
2: 是的，
1: 从小就喜欢。
2: 像我这个八零后的孩子们，基本上我们放学之后是没有写作业的，就是去各个宫庙去串，去看有没有看蒲仙戏，因为一有节假日的时候。

余热的这个范围扩大了，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更加注重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有少部分人，我觉得有看到00后，比如说像我的儿子嘛，我的孩子，他们的这个年龄，他们会也是会有的时候会关注信息。哎，普星系近几年听说还获得什么奖哦，听说那个谁谁谁，还挺有名气的。然后哎，听说那个大剧院还，比如说他会听各种的信息嘛，因为网络信息会很多，然后他会去关注。

比如说祝云飞呀、啊，什么那个什么吹拍呀、啊，什么这些，我说我去学了艺校，学了才知道这个，他们竟然会知道，他们源于什么？源于十音八乐，莆田的十音八乐很流行。十音八乐的音乐，它也是来源于莆仙系的音乐，它是流传于民间。就像大家现在公园比较完善，他会自发组织的这些人，这些老人家，他会拉二胡、打鼓、敲锣、吹呀、啊、什么的。现在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些饶有所热，这些退休的他就想去学一些莆仙系的乐器，

0: 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在学校老师给他教育的够够的，我们不需要，而且我们父母也讲的不准，还不如还有误导他，我们直接就跟他用莆田话沟通。那现在为止他莆田话基本上都能讲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氛围。我也一直在戏剧进校园的同时，也是传达这种信息的同时，我们语言是我们的载体，如果我们语言失传了，我们这个剧种也没有它的特点的。
1: 嗯，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会好一点，当时就选这首歌。还有我唱了很多，我之前好像我也忘记，还有一首好像是就是民歌
1: 哦，
0: 比如说小背篓啊，
1: 哦，
0: 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哦，什么什么等等，
1: 哦，
0: 洪湖水浪打浪，这些都是以前老歌。小背篓晃悠悠，小手。

就是第二年的下学期就要排剧目了，那现在你就是要分了，分你是要往群众文化的。有的人，我的同学可能不愿意，演戏，因为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演戏非常的那个困难。我记得2000年之后嘛，2000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戏曲是走下坡路，然后很多这个团都解散了，那有的有不景气，大家都都没。

那时候进一团，我根本演不到什么任何角色的。二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他有一个编剧老师叫姚清水，到现在为止我们剧院十几年还是他来就是帮我们做艺术指导艺术顾问，他是写剧本的，写剧本的老师。但是他剧本毕业一年之后有一个机会，就是要参加这个中国戏剧民间艺术节，就是民间艺术节映山红，当时海选女一号，然后他们要年轻的又非常纯的那种的，那刚好我

几岁到三十几岁的这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这在带他们，因为有比赛的剧目或者是小折子戏，或者他如果演主演的话，那我会跟他们辅导，就是指导他们，一直带着他们，因为每天我们在一起也是言传身教，所以很多我的东西我在台上表演，他在台下看，他已经也就吸收了，很多就是这种团带这个师带徒的这种师承关系，那是一个。那现在其实我还身兼的另外一个就是莆田艺校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职。

0: 予我一个肯定，给我一个我们这个从艺者，特别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肯定。
1: 嗯，
0: 那就是有了这个身份呢，我可能会更加的对自己要求更高。
2: 中国之声，朝。

纯娱乐走向伦理教化，再深化为社会现实批判的递进轨迹。1923年，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孤儿救祖记》上映，成为中国儿童电影教化主题第一次高潮。影片将家庭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若女》《一个小公园》

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

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荧幕上打出直击人心的字幕，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唤醒全社会的同情与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儿童电影迅速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注入鲜明的战斗性与现实针对性。蔡楚生在《莲华交响曲》中执导的短片《小武艺》，以一群少年儿童团结互助、反抗恶霸、保卫家园的故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

儿童的生存绝境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儿童视角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知的不朽杰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电影迎来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

地》。革命战争题材儿童电影是17年儿童电影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艺术高峰，尽管数量仅有8部，却步步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更是将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戏汉奸，藏枪支，卖瓜，智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

成为新中国早期儿童电影国际化的典范之作。这几部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大丰富了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学形态，让童趣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1966年之后的十年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进入曲折阶段。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一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依然在夹缝中寻求艺术突破。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突围之作。影片以革命儿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

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

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

0: 吓了我一跳。姚佳琪，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哼，我就知道你爱躲在大白果树下看书。
0: 这棵千年的银杏树像巨大的绿伞遮盖着，凉快隐蔽而且安静，有些同学怕蛇都不敢来。
1: 哎，看的什么小人书啊？哦，全是苏联的连环画和小说。我看看，从鸽子谷来的孩子。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呢，要从一张火遍全网的泥人照片说起。相信呢，这几天很多朋友会刷到这张照片哈。照片当中的人呢，是浑身裹满了泥浆。
1: 对，照片里的泥人是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照片背后呢，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0: 如今呢，村里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村民的生产生活这个也在逐渐恢复正常。
1: 是，
0: 好消息是日常陪着田如良上山下乡的狗狗依然陪在他的身边。
1: 是啊，好在全村的群众也平安撤离了，这两只忠诚勇敢的守护者也顺利脱险了。那一夜呢，田如良守护了全村的人，而毛孩子则陪着他守护了全村的人。再次为他们点赞。

0: 是一个很准确的判定。还有一个，很多大车要求同时插驾驶员卡，啊，这就说明是谁在开，
1: 对，
0: 开了多长时间，非常清晰。
1: 得是本人开，而且开到哪里都有后台的记录。
0: 是的，是的，所以这非常好判定。但是呢，加上的其他值，现在来看，更多的是用于事后追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发

0: 可以包括做体检，可以回溯当时的一些情况，包括调监控，可以判定他的一些所谓的生活轨迹啊，就类似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现在只能是事后追责，因为如果要全方位的监测，势必每一辆车的驾驶室都要加很多生物学指标的一个监测的设备，这个确实投入也比较大，
1: 是，但是。

0: 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改造这个车辆的话，需要一笔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对于安全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投入。
1: 嗯，肯定是从运营车，而且是中大型运营车，开始做起。可能我说一个题外话哈，现在我们的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已经要强制安装 AEB， 就是自动的紧急的制动，还有车道保持，还有等等这些，我们认为好像。

0: 让那些车道保持主动避碰跟自适应巡航，
1: 嗯，
0: 可以强制安装在大车上一样，那么这套生物学的识别，包括定性和定量的检测，其实装在大车上，仔细想想呢，好像成本是不低，但是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无非就是一个摄像头高清的加上一套后台，
1: 就是这。

0: 眯五分钟，这都不能算是有效休息。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初衷是什么？那有司机就担心了，那我必须得熄火，那我车不能熄火，夏天我熄火它多热呀，冬天的时候得多冷啊，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1: 首先一点哈，前提是要求驾驶人必须车辆停稳并且离开驾驶座。
0: 嗯，

4日的6点发生的事故当中，有42%都是和疲劳驾驶有关的，致死率更是高达83%。那所以这个新规对于客运网约车司机要求夜车连续开车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这比白天的这个要求更加严格了。那现在营运车辆它夜间驾驶的主要风险主要都有什么？因为虽然就很多人他不是开运营车辆的啊，但是你晚上开车也可能开得少，就觉得夜里面人少车少路况简单，那开起来按理说

0: 小时，但是你的生理状态已经达到了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判定的要求了。
1: 对，是。那很多人还好奇，就是如果说疲劳驾驶的话，怎么去判定呢？就比如说交警拦下了，怎么判定我是疲劳驾驶？是靠路上摄像头，然后拍到我打哈欠啦、眨眼啦，还是说这个，会查我的车载记录，看看车内的情况？那有车里没有啊？那还有新规里提到的闭眼两秒就算是疲劳，还有脑电波值小于30，就这几个技术看起来。

0: 可能不会像酒后驾驶这样直接导致责任的一个倒置，
1: 嗯
0: 啊，但是肯定也会在疲劳驾驶者的一方，他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一些，
1: 嗯，
0: 所有这些配套的法律，我们还要等着进一步的官方的发布，
1: 是
0: 因为现在。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刚咱们聊到了新规守住了汽车出行的安全底线，但是当下呢，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依然面临着新的发展争议。从家用 SUV 到中大型电车，这个车型是越来越大，重量是越来越重。近4吨的巨无霸新能源车频繁出现，不仅考验着车辆自身的性能，同时也给公共道路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有人就提出来了啊，这么重的车对于路基的损坏会不会更大，

0: 们要说同级别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车辆的长宽高，它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同级别的，一台是燃油车，另外一台是电动车。据说这个电动车会比燃油车它沉20%到30%。
1: 是的，
0: 这个确实是这，果真如此啊，就
1: 是这样，是这样的。
0: 那现在就是这种增重的趋势，它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吗？已经。

0: 如果按照这个一度电5到6公斤这样的一个能量密度来算，就它好像也只有600到700公斤而已。可是这台车的车重可不是啊，它可能会达到3.5吨，是吧？那这个车它和燃油车一比的话，除了电池以外，它也还是增重了呀。那增重那部分在哪儿呢？
1: 好，解释一下啊，咱们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啊，叫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咱们和面的时候，这儿多。

0: 还有前后电机。
1: 嗯，
0: 那其实电机分量也不轻的，尤其是200马力以上的这种大电机。
1: 嗯，
0: 好，这些因素我们全考虑到，还有一个就是大马力的电机，它对于副车架和整个悬架的刚度要求更高。
1: 嗯，
0: 不能我这个扭力一加上去，我直接把这杆给推弯了。
1: 嗯，
0: 我还要保证这个车能够承载这些动力。
1: 嗯，
0: 那这又是一笔负担。
1: 是，
0: 所以

0: 张了，
1: 嗯
0: 啊，怎么说呢？确实它是，成平方或者立方的关系，不到立方，基本上相当于一辆三吨车对路面的磨损啊，相当于四辆一吨半的小车，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
1: 嗯，
0: 因为你不能光考虑压力，还要考虑压强。
1: 嗯，
0: 现在新能源车普遍245、255、275的这样宽断面的，而且直径21、22英寸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轮胎。
1: 嗯，
0: 但我车重是重了，可是我接地面积还大了呢。
1: 嗯，是。
0: 所以相应的压强并不大，而且呢，大伙儿纠结这个小车啊，在路面破坏力上，这个没多大意义。
1: 嗯，那破坏什么呢？
0: 我跟你大伙儿说两个大伙儿可能忽略的问题，在这儿给提个醒啊。咱们驾驶这些个中大

0: 里面的路啊，城市道路啊，高速公路啊，还是什么地方的路，它会都会压坏吗？
1: 首先一个，高速和城市主干路是一定不会出这个问题的。
0: 嗯 嗯, 嗯，
1: 我就跟大伙举一个例子，只要能走公共汽车的路，
0: 嗯，
1: 那它走上去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反倒出问题的都是小胡同、支路，甚至是小区内部的所谓叫非公共道路。
0: 嗯，
1: 因为这些路面它不是按照标准的通行所有的机动车设计的，好多仅仅是路面做了一个硬化处理，甚至都没有符合

0: 是足够的和地面的安全距离，它是很怕托底的。
1: 嗯，
0: 又要保持这个距离，又要加高离地间隙，同时又要保证车内空间，你说这个车的重心能不高吗？
1: 嗯，
0: 所以说在紧急变道的时候随时观察，再有一个呢，控制车速。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啊，甚至可以降低车速，跟随在大车后面行驶。
1: 嗯，
0: 让他帮你扛一下，嘣，
1: 嗯，
0: 等确认安全。嗯，

0: 机舱都可以布置动力电池。
1: 嗯，
0: 啊，分布式这是，再有一个就是一体化大压铸，一体化大压铸它用的就不是钢了，用的是铝。嗯，虽然在几何尺寸上有所增加，但是整体在车重上还是有所
1: 更加细致、更加严格的制度防线，从驾驶人疲劳管控到车辆硬件的一些安全升级，补齐了出行的安全短板。而新能源车呢，越做越大、越做越重的争议，让我们看到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只追求性能和体验的极致内卷。

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出现了电闪雷鸣。截至31日的20时，黑龙江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8到10级阵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11到12级阵风，像绥化、哈尔滨。

之声，新闻有观点。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

衣，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

0: 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1: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

0: 走，所以说可能
1: 啊。
0: 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

0: 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的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1: 我那天在路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

善的，因为柔性的生产适配碎片化的订单，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盘活闲置的产能。那么相对来说，抹平生产淡旺季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同步我们的细分的小庄的赛道，其实也是为我们去开辟了增量的市场，使得我们有机会去跳出主流品类的红海竞争，通过挖掘冷。

0: 调整，就是把前期的这些设置，就是说很多替代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包括十几年前只能通过一些展会或者一些传统的这些贸易，你哪怕是线上的，就只能很古板的这个回复啊。现在这个 AI 技术就很多可以代替我们手工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客户跟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够几乎把这个订单聊成的这个地步，完全是生产力。

做新款的设计，通过柔性的生产体系来灵活的适配大单的出货，那么也到我们通过小单定制等等形成多元化的订餐。那同时我们有看到就是流通的履约，所以像智能通关，那就帮助我们简化申报的这个流程，压缩我们的出关时长。那同时从赛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解决了我们订单集中出货当中的通关难题。以及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看跨境电商一直在说，它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帮助我们去拓宽了获客的。

0: 基因平台，它如果说你没有怎么授权什么的，就容易被下架。然后就是说你发到海关，因为你这个东西可能做的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又没有版权，可能就会被海关扣押。这些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公司一样，慢慢走这个路的还是比较少。
1: 这个国货出海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是。

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定的效应，但是我也可能是说去考虑一下日常，比如说俱乐部的常规的周边，

溢价，因为你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嘛，那你要提升产品的利润嘛，所以说我们在尽量把品质做好，把产品设计搞好，把这个品牌慢慢做出知名度，然后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上来，然后这样子就通过这个利润来反哺我们这个公司的日常开销。其实做品牌呢，其实。

一直在讲的义乌的发展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品牌设计当中，也就讲好中国设计，讲好义乌制造，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那么如此在如果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端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单快反之类，其实它背后提到的就是柔性的制造，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的履约。那么通过我们产能的升级，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管控，

0: 仙游。
1: 是的，我们莆田和仙游，这叫莆仙一带。
0: 所以叫莆仙戏。我看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兴化戏。
1: 兴化戏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莆田是叫兴化虎。所以到时大家就叫它兴化戏了。
0: 都是跟这个当地的地名。哇，光手抄本就有5000多本。
1: 这些材料的话，有省里面就是根据统计是有这么，但是真正我们目前存在的可能就没那么多。但是要去再去挖掘嘛。
0: 那大概现在有多少就是能够表演演唱的？这5000多本能有多少本？

0: 整理啊，编排。
1: 对，
0: 刚才您简单说了一下咱们普县戏的一个历史，也能看出来它很悠久，同时呢很厚重，而且深受咱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喜欢。那这个普县戏是不是跟其他的戏曲一样，它也是行当

0: 有生旦净末丑，然后贴生贴旦，这个是七子斑，它是非常的明显的这种男性的特点。
1: 哦，
0: 这是一个。然后它每个寒旦分得非常细，旦诀它有好几个，有老旦，有青衣，有闺门，有五旦，有破旦等等。贴身贴旦其实就是旦诀，旦诀它有什么叫正旦跟贴旦？贴旦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其他分支出来的这个寒旦，同样属于旦诀的，但是每一个寒旦它的表演特点不一样，就是妙就妙在这里，然后就像

0: 很小，小而精，精而巧的这种感觉。
1: 看似它是一个地方戏曲，但其实呢，它整个的系统是非常完善的。同时每个行当，就和京剧一样，它很细分。
0: 城市化的表演。
1: 对，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语言
0: 的
1: 特点，是不是旋律走向也完全不一样，和其他的戏曲？
0: 我们音乐是跟唐宋，大曲、古字词，比如说民间音乐，集中就是

0: 小就喜欢。
1: 像我这个80后的孩子们，基本上我们放学之后是没有写作业的，就是去各个宫庙去串，去看有没有看普贤戏，因为一有节假日的时候，整个村里面有好几个戏台，好几个宫庙嘛，摆蒲扇，然后这个就是民俗嘛，一种。

余热的这个范围扩大了，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更加注重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有少部分人，我觉得有看到00后，比如说像我的儿子嘛，我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年龄，他们会也是会有的时候会关注信息，哎，普信系近几年听说还获得什么奖哦，听说那个谁谁谁还挺有名

0: 纯正的一个戏迷，至少他家里都缠了一个笛子，而且那笛子吹出来声音是破破的，没有那种集中的，因为他没有那个磨那个笛子的那种磨，没有这种专业的工具，所以说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嗯，所以说他们呢就是特别支持去考艺校唱普弦戏。
1: 那那个笛子也是普弦戏的伴奏乐器。
0: 那肯定啊，他就会吹，我们那一代人他们都会吹一些比如说耳熟能详的那些曲牌。比如说祝云飞呀、什么那个什么吹拍呀、什么这些。我说我去学了艺校，学了才知道这个。他们竟然会知道，他们源于什么？源于十音八乐。莆田的十音八乐很流行。十音八乐的音乐

0: 又很奇特，对吧？他这个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而且他又在这个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他是根本讲不了的。我们这个语言的话，一直在鼓励，像我的孩子，在四年级的时候，是，海妈是吃饭，是。
1: 啊，海妈啊，它和闽南话还不一样啊，对吧？甲崩啊，闽南话是甲崩，
0: 你们还甲是甲，
1: 所以这很有意思。包括就是莆田普通话也特别好玩，对吧？因为它本身那个莆田话。

0: 里是苗林学艺。咱们再说回来啊，您进了这个艺校了，当时是初中毕业，面试的时候，您那时候就已经会唱扑仙戏了吗？
1: 不会。
0: 那面试内容是什么？
1: 是这样子，当时艺校招生的时候，只要你唱一首歌、弹一个曲子、跳一个舞，看你有没有，比如说最少你有没有这种音乐细胞啊，你有没有肢体语言的，有没有协不协调啊，整个条件啊。

有那个脚踏的那个风情，是当时是条件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都学，其实就是到后面第三年，就是第二年的下学期就要排剧目了，那现在你就是要分了，分你是要往群众文化的，有的人我的同学可能不愿意演戏，因为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演戏非常的那个困难，我记得2000年之后嘛，2000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戏曲是走下坡路，然后很多这个团都解散了，那有的有不景气，大家都没有去想这个，因为当时特别条件非常非常艰苦，所以那个时候，但是我好像没意识到这种，我也没感觉，因为我是小孩，我就觉得我喜欢环境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去看环境去选择我自己的专业，然后因为。

0: 孩子有没有受到您影响，就是后来也学这个普贤戏啊？
1: 我的孩子是这样子，小学的时候戏剧进校园，他们学校也进校园，我去教他们学校教课，我把我儿子抓过来演配角。我没让他演主演，他就很，他后来也就说，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演主演？我说主演有好多人可以演，那你现在当配角也是很荣幸的，你为主演当配角。

你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当那个配角更好，然后还有一个小主演是他的同学，我说你同学不是你应该也很支持你同学吗？然后让你同学主演，然后他后来后来我有些照片，因为他那个配角是小丑，中间要画一个我们莆田话叫画一个白的那个油彩，我们叫鸟屎，我说。同一个鸟屎，他说为什么叫鸟屎？他说这个不臭啊，这个油彩的味道。我说我们这样讲，但其实它是一种丑，一种丑角的一种标志。但是丑角看他丑，他心里。

0: 高中后他钻研学习，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
1: 哦哦哦，
0: 但是已经这种认知，这种的舞台的这种，我对舞台的这种尊重，这种的严谨，他心里面就会有的，因为他有经过。
1: 嗯，
0: 他有经过。我说对传统文化，他至少也有一种敬畏这样子。
1: 那您徒弟现有多少？
0: 我的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都是点对点的，比如说我是旦角，旦角我就带两个稍微成熟一点的，就是因为我现在

0: 那我的东西我在台上表演，他在台下看，他已经也就吸收了。
1: 嗯，
0: 很多就是这种团带带这个丝带土的这种师承关系，那是一个。那现在其实我还身兼的另外一个就是莆田艺校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责任。
1: 哦。
0: 我也想艺校如果有好的苗子，我也要点对点的把我们好的剧目传给他们。
1: 嗯，这也是一个老师的一种责任

0: 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得才兼备，这是找文他德才兼备。
0: 这个太难了，
1: 这个是文人。
0: 这还是文读。
1: 赵蒙塔，得才兼备。
0: 德才兼备，
1: 差不多。
0: 您唱一下第一个。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

都说，几十年后再看狗存中的鬼怨杀生，依然是宝刀不老，风采不减当年。易青娥做梦都没想到，师父会死在这个地方，并且是死于吹火。直到师父死后，他才回忆起，这些天其实师父所有的话都是与死亡有关的，有些已经完全是一种后世交代。难道师父是感觉到他的大限要到了，

才知道了狗老师可怜的身世。狗老师八九岁就出门要饭，后来跟着一个戏班子，人家演到哪儿他就讨要到哪儿。乡主见娃长得心疼，人也乖巧，就收下学戏了。十八九岁的时候，狗老师也讨下过一房老婆，后来跟人跑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狗老师红火过几年，也结过一次婚。文革开始，他被关了牛棚，老婆又跟人跑了。再后来，他就回到宁州。

谁知干儿子长大后，听说干爹是唱旦角的，就再没跟他来往过。狗老师一辈子，最后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算是孤老而终了。谷老师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这走死唱戏人的命。

说："我早都预料到了。"古存孝说："为啥？"这个老家伙把唱戏看得忒重了，老了老了，是玩上命了。那你咋不劝劝嘞？哎，狗只要改不了吃屎的秉性，它狗存中就改不了爱戏这毛。

看库老汉又说，这个死鬼前天晚上就来了，要我给他准备棺材板的，说尺寸不够不要，女棺不要，还有八块板的不要，他嫌不浑全。一个孤老头子讲究还大得很，看我早都给他准备好了。

说着，看戏老汉滚下了几滴老泪，他一边滚着泪，一边还在骂：“你个老狗，你个老祸害，一走，哥就再没戏听了。你个老祸害，你把我的戏瘾堵起来，你可死了去了。你个老祸害。”

人民共和国第一个5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图表，这本当年代表着中国工业化希望的册子，如今已成为回望历史、重温激情岁月的窗口。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领域百废待兴的局面和重工业落后的沉重现实，

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这个名字里有奋发图强、矢志报国的爱国情怀，有砥砺前行、永不放弃的民族精神，有领跑世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纯中国血统的骄傲和自豪，更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

0: 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

这样的行动对于西游记，特别是对于塑造悟空这个英雄形象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很简单，所谓英雄，它并不是一个中性词。能够被称为英雄的人，不仅要有过人的才能和勇武，更应当具有为了众人的利益而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令人钦佩的品质。咱们翻遍古今中外的神话。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便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鲁智深呢，更是骨头热心，本来提辖做的好好的，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金翠莲，就可以拳打镇关西，弄得只好当和尚。为了萍水相逢的林冲，就可以与高衙内为敌，弄得连和尚都当不成。金圣叹在说到鲁智深的时候，有一句话是

比如在比丘国与白鹿化成的国状作对，就是为了能让上千小儿避免死于非命的厄运。但从数量上来看呀，这样纯粹出于利他之心而降魔除怪的故事，在《西游记》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多。但虽然不多，这些故事对于塑造取经团体，特别是悟空这个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却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不是英雄？

0: 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

0: 使颈椎正常的一个前凸的这个形状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呢，我们颈椎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承受应力呢，是从骨性结构还有我们的肌肉也会分担一部分应力。那么如果你的颈椎的肌肉变得劳损，
1: 也有可能多少也会带来全身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啊。所以大家听完这个数字啊，尤其是刚刚呢陈主任介绍了有颈椎病有可能会引发全身那么多的症状，连续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2: 就专家说完之后吧，我也觉得我这颈椎吧不太舒服，咯楞咯楞的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颈椎可能也会存在问题，但相比校书来说，我觉得我问题就小。
1: 为什么？
2: 你看我脖子粗啊。

0: 我军探索备装保障巷战备战新模式，首次在朱日河等三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新闻聚焦，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环球军情，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黎巴嫩真主党称对以军发起多轮打击。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

0: 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各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这是学习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全军各级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原原本本学习领悟，深化讨论辨析纠偏正向，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中央军委派出5个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各部门各单位分别派出督导组搞

0: 某基地围绕还有哪些流毒积弊没有清干净，还有哪些错误思想观念没有真正改到位。党委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检视、查白、反思、晾晒、曝光思想。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伟：
1: 我们始终把思想纠偏正向摆在突出位置，聚焦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光德人品，这些思想

0: 就指训练场上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取而代之的是全员全装你追我赶的练兵热潮。党委机关靠前指导，不再纸上谈兵，与基层官兵共同破解战斗。
1: 帮带实打实解决基层难题，让战斗堡垒更坚强，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俊祥、孙兴维报道。今年5月至10月，由相关联

备装超市围绕任务部队需求较大的作训类、内穿类、防寒保暖类备装开通申领服务，备装超市落户训练场有效破解了野外驻训缺装难补问题。 据介绍，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根据演训阶段动态调整备货品种，训练强度大时补充作训鞋、作战靴，天气寒冷时增加防寒保暖类的备装，做到部队需要什么就保障什么。

据了解，近年来全军备装保障系统坚持以战领建，向战未战，持续优化保障模式，逐步推行依需申领、精准配送、精确保障。官兵通过平台即可按需选装，自主下单，同时还组织备装服务走基层、战地备装伴随保障等专项活动，推动备装保障加速向打仗型转变。从被动发放到主动服务，从配发什么穿什么到缺什么补什么，新型备装保障模式是军委机关和各级备装保障部门

0: 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诊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载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
1: 本台消息，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

0: 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两天军地有关单位和部门组织开展富有军卫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孩子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0: 校局。
1: 孩子们在参与中真切懂得岁月静好的背后含义，让感恩与担当的种子悄悄生根发芽。我们将引导孩子把对英雄的崇拜转化为当下好好学习的动力。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方家王前辉报道。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

0: 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里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
1: 总台记者梁慧、李兆当地时间5月31号了解到， 以军当天上午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了大规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

短短一个月后，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正式获批成立。到2002年，平衡针灸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重点针灸专科。2005、2006年，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别向全国推广。从北京卫戍区到全军，从训练伤防治到重大军事任务保障，平衡针灸凭借安全、简便、三秒见效的特点，一步步成为军事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王文远接到退职休养的命令，但他并没有去颐养天年，而是依然忙碌着，一边为官兵和群众义诊，

0: 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继续把中华医术发扬光大，为平衡针灸医术的建设发展再添一把力。
1: 现在还继续研究啊，我想把这个学会的最新理论的进展留给后人。我徒弟学生比较多，把这些方式呢又传给这些徒弟，有徒弟呢再为他们服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

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

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0: 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1: 我很喜欢这个。
2: 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3: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
4: 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5: 据印尼媒体31号

0: 已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三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互联储"为主题，聚焦。

下降 0.39 至 0.49 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

0: 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或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黎以冲突再升级，对中东地区影响几何？
0: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

0: 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决议。
1: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0: 消息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0: 五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1: 消息还说，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0: 此外，内塔尼亚胡31号早些时候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

0: 个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对美伊协议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

0: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1: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
0: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1: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0: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3个不：禁渔区域。

0: 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提到城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

0: 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已经8点多了哈，
2: 是
1: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2: 好，
3: 再降一点。
4: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

0: 特别激烈的时候，他们干脆请来投诉人和领舞代表一起开了个吐槽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1: 最后呢，我们商定成一个大家都形成的一个公约，在我们居民区这个声音啊不超过60分贝，我们给他们合理的划分位置，按照我们9点钟以前这个合理的时段来开展他们的这个广场舞健身的活动。最终我们噪音扰民的投诉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下一步我们打算引入一个智慧的监管手段，装到音响里面，超过了一定的分贝，那它就会自动断电。

0: 赣州的城管类投诉工单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不光赣州，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让城管进社区、进街巷，用精细化的服务来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西赣州市一体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

0: 在离城区偏远啊、能源保障不够的社区啊，我们还探索城管小蓝虚拟队员进入社区，实现群众诉求啊，一键上报，实时响应，快速处置，让小事啊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1: 2025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金晶接受中。

0: 比较厉害的。那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1: 刘恒星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2: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3: 我听到有人

0: 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

0: 会席位。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1: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

会在今后两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其实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 51% 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

0: 家眷表示，
1: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的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

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